0: 叫大老板，哎呦了那，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牛肉王国，啊，给你装给整个的来，你小王我咋干？你小王我咋干？把这个钱，把这个钱，把这个钱，把这个钱，哎，我把不把干了，怎么又？
1: 多巴巴卡达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啊不在话达林啊比林巴丹丹哥啊哥达林啊啊哥啊哥啊哥啊哥
2: 啊哥啊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班啊

0: 的爸爸买，哎呦了妈！
1: 俺家都当娘不呢？那你小王八，那给他流浪王八，啊，给你光给整个的了，给小王八吃干，啊，给小王八吃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里奥达里给给你啊不是我的里奥比林不能等到啊哥的里奥啊哥啊哥啊哥啊哥
2: 啊哥啊
1: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加卡我安卡拉基拉基应该不了把那

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你
0: 妈妈结婚，你爸爸结婚了，你叔叔结婚了，你爹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为啥了？
1: 不，他是什么人？别来没。